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94的每一首歌。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1: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3: 常伴你左右。
0: FM 九七四。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2: 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1: 风声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还你一次最美的回忆。
1: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中国女排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首场比赛，以3-0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开门红，三局比分分别为25-18、25-22、25-8。本届亚运会女排项目共有14支球队参赛，中国女排与哈萨克斯坦、菲律宾队同在 B 组，小组前2名队伍晋级8强，随后进行淘汰赛比拼。接下来，中国队将于今天18日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3: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974。

0: 转不转跳。
1: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爱音乐，
4: 爱生活，
3: 爱旅行
4: ，i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0: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人民日报消息，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正式开幕，论坛主题为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论坛聚焦传统医药产业协作，传统医学数字化发展，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传统医学交流互鉴，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本次论坛汇聚多国代表，围绕传统医药传承创新、产业合作展开研讨，进一步推动中医药等传统医学成果走向国际，也提升江西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对外交流影响力。央广网9月18日消息，北京市文旅局以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中秋国庆假期将推出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精选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五大类共60项品牌活动，同步发布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活动兼顾市民休闲与外地游客打卡需求，融合非遗展演、国风市集、秋日游园等多种形式，丰富首都假日文旅供给，带动假日文旅消费升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

0: 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哎，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大家不管干什么，都要在社交平台先刷这个攻略，看口碑啊，比价格啊，钱花出去得听得响啊。
3: 那必须的呀，这尤其是大件消费，像是装修啊，随便就要几十万呐、几十万的砸进去啊，肯定要慎之又慎吧。
2: 而且就是一说到装修，我相信很多业主都很头大，就是到底选哪家装修公司呢？啊，还有就是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一旦一大笔钱交出去，钱在人家手里，人家就成了大爷了。
3: 哎，确实是这样哈。但是最近呢，有一个新的模式，周洋你知道吗？
2: 什么新模式？装修这么传统的行业，还能有什么新模式？
3: 对呀，创意装饰啊，率先呢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
2: 这难道是天上掉馅饼吗？装修也能先装后付吗？
3: 哎，我跟你简单捋一下哈。
2: 好，
3: 就是说这个水电做完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泥工作完合格了，再付泥工的钱。资金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装修一步付一步，不合格呢直接砸掉重做，所有费用呢是由公司来承担的。
2: 哇，那这就非常厉害了。像是传统的装修公司呢，就是要求着他们好好干，他们才能够好好干。
3: 对，
2: 因为就是钱已经交给他们嘛。但是现在创意装饰呢，还想着 further 装好家，就是装不好呢他就拿不到钱，他装多少我们给多少钱吧，
3: 乘以200分哦，
2: 20000分了。
3: 没错啊，就是再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啊、烂尾这样的问题了。
2: 对，那工期呢会不会就是一直故意拖着呢？
3: 哎，这样肯定不会啊，反而会更快啊。你想一下，这个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都会更好，因为这个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里啊。
2: 那就是他们早做完早验收就可以早拿钱。哇，这个真的玩得非常大了，真的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3: 我感觉你是上当上怕了是吧？
2: 就有一点被害妄想症的感觉。
3: 这个创意装饰啊，你知道它深耕家装有29年了，全国呢超100家的门店，我们江西呢有超2000名的自有工人团队，全部是公司直管的。
2: 对，这个我知道，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定制工厂。之前呢我们庆元老师还去过现场考察，像是这个材料啊、工人啊、工艺啊，全部都是创意自主可控的，所以他们才有底气做这个先装修后付款。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8820-6222，8820-6222。
3: 是的，他们对自己也是很有信心啊，相信自己能够做好，那么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钱。现在可是钱是在谁手里，谁就是大爷啊。
2: 对，就是大集团才有这样的自信吧。
3: 那么现在呢，创意装饰29周年活动正式启动啦。活动期间呢，1万抵3万，交10000定金呢，直接当3万块钱花，相当于白赚20000块哦。
2: 是的，而且签约呢还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全屋基本配齐了。
3: 还有价值1000000的工艺免费升级呢，咱们江西省呢也只有他们能够这样做哟。
2: 是的，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咨询报名，先到先得。
3: 名额有限啊，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件事情啊，这次你说了算哟。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人民日报消息，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正式开幕。论坛主题为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论坛聚焦传统医药产业协作、传统医学数字化发展，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传统医学交流互鉴，助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本次论坛汇聚多国代表，围绕传统医药传承创新、产业合作展开研讨，进一步推动中医药等传统医学成果走向国际，也提升江西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对外交流影响力。央广网9月18日消息，北京市文旅局以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中秋国庆假期将推出20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精选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5大类共60项品牌活动，同步发布中秋国庆必玩推荐榜单。活动兼顾市民休闲与外地游客打卡需求，融合非遗展演、国风市集、秋日游园等多种形式，丰富首都假日文旅供给，带动假日文旅消费升温。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当当当当，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这一次的优惠力度啊特别的大。

0: 哇，创意其实这么多年它的优惠力度一直都不小，那这一次还有啥优惠呢？
1: 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广电呢和创意装饰是十年的老朋友了，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专门面向我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就只有38个。
0: 这个名额是不多，那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啊，选中的业主啊同时可以享受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补贴呀、工厂补贴、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力度平时可没有哦。
0: 这个确实没有， buff 已经叠满了，那这次优惠力度为什么这么大呢？
1: 哎呀，那可不是因为人家豪吗，他这个10000哈，首先我跟你说可以抵30000来用，省下来的钱呢能够买全套的家电了，赶紧来咨询电话来一个呗，88206-32，88206-32。
0: 是的，而且他们那个现在签约呢还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还有客厅餐厅卧室的家具，反正一次性都给你配齐了，
1: 所以这个优惠是蛮猛的哈。但是我其实有个疑问啊，周洋，
0: 说
1: 就是创意呢他给出这么大的优惠，会不会偷工减料啊？我们可要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负责呀。
0: 你声音说的这么小，但大家都听得到啊。那其实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创意它为什么价格这么好呢？因为他们根本不靠中间商。首先，他们有超2000名自有工人，不是外面随便找的散工，有着他们自己的一个培训基地，他们会定期的培训，严格的考核，持证上岗，所以说手艺有保障，还不用经过这个包工头的层层抽成。
1: 2000多个自有工人啊。
0: 对，
1: 其实很多的装修公司，因为我们自己也装过嘛，都知道连自己的工人都没有，都是外包的呀。
0: 他就一个包工头有的装修公司。其实创意呢不光工人是自由的，还有这个20000平的仓储中心也是自由的，材料集团集采啊，存在自己的仓库里面，需要了直接调货，省去了中间商经销商的层层加码，配送到家不超过24小时。
1: 20000平仓储的量啊，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话他们拿货价肯定很低咯。
0: 对，还有更狠的，就是自有10000平定制工厂，像是这些需要定制的衣柜橱柜都是他们工厂生产，做完直接就送到你家去安装，没有中间商，没有品牌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
1: 工人自由，仓储自由，工厂自由，
0: 对，
1: 这真的是从源头到你家一条龙，全都是自己人啊，所以难怪他可以优惠力度这么大。
0: 对，所以创意呢他才能到了这个周年庆就搞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哎，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了。
1: 这个零增项真的太重要了，因为很多人装修就是被增项给坑的。
0: 对，
1: 比如说像有的预算10万，你最后花个18-20万也是常有的事儿吧。
0: 对，他那个预算给你开得很低，就像是一个诱饵一样在吊着你那种，然后再等你房子落到他手上一步一步加价。那其实创意呢他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他就可以杜绝一个这种增项了，每个节点验收合格再付钱啊，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双重保障。
1: 是的，所以别说了别说了，赶快打电话报名吧，朋友们，88206-32，88206-32，名额仅限38户哟。
0: 是的，88206-22，88206-22。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3: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而此时此刻你在，而此时此刻你在。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十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

0: 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世界，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在姚李古镇，我看到了方文山笔下的天青色等烟雨。这个距离景德镇市区差不多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是瓷器源头的姚李。这里保存着古时烧窑的遗迹，青砖黑瓦的干式建筑隐藏在山水之间，鲜有游客打扰着这份宁静。江西的古镇非常多，但姚李却能够独享清闲，人流量不大，消费适中，非常适合漫步闲游。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航空博物馆。中国航空博物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首批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是世界排名前五位、亚洲第一的集知识型、教育型、科技型、研究型、园林型、旅游型为一体的大型航空专业博物馆。中国航空博物馆还经常举办大型展览和活动，可激发人们对航空的热情，丰富人们的航空知识。中国航空博物馆内收藏有中外文图书资料数万册，航空科技历史研讨会常常在这里召开，每年都举办夏令营和冬令营，让青少年既能接受到军事训练，又能学习到航空科普知识。
2: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收听的是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

0: 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南昌晴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
2: 刚刚好，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4: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0: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独立乐队扎扎苏，雨后的哲学家。这支由北大两位年轻人组成的乐队一直把文学诗意融入复古旋律里，而雨后的哲学家是一首写给所有想要挣脱外界声音，勇敢重新出发的歌。生活里我们总能听见太多劝告，前路难不难，风雨大不大。雨停之后的哲学家不是通晓所有道理的智者，而是历经喧嚣洗礼，终于听见自己内心声音的人。当你下定决心动身出发，银河自会替你回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世界上最大的洋叫什么？太平洋南起南极地区，北到北极，西至亚洲和大洋洲，东临南北美洲，约占地球面积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的面积不包括临近属海，约为16642.1万平方千米，是第二大洋大西洋面积的两倍，水容量的两倍以上。面积超过包括南极洲在内的地球陆地面积的总和。太平洋资源丰富，西太平洋的日本海、鄂霍次克海是重要的渔场，出产鲱鱼、金枪鱼、蟹等。北美西海岸的哥伦比亚河以出产鲑鱼著名，海底有大量的锰结核，海水可以提取盐、溴、镁等。大陆棚是世界上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3: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南昌晴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FM 九七四，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
4: 重要的是
3: 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日本金阁寺，金阁寺建成于1397年，距今已经有619年的历史了。其实还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鹿苑寺，因为古刹外面包有金箔，故又名金阁寺，是日本知名景观，也是日本的国宝建筑。当你进入金阁寺时，工作人员给你的不是一张参观入场的门票，而是一张写着祝福的纸符。这种独特设计的门票也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FM 974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从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江西以悦脑滑蛋乐游江西为主题，统筹省市资源推出2150项文旅活动以及242项惠民政策举措，活动覆盖红色旅游、赏秋休闲、研学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方向。全省安排465场营业性演出，包含多场重磅演唱会、民族歌剧、八一起义、江姐舞剧、天工开物等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同时发布10大精品主题游境，省博物馆等场馆推出8大山人主题特展等沉浸式文化活动，诚邀游客畅游干婆大地。交通运输部9月18日召开安委会全体会议，继中秋国庆假期和4季度交通运输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双节交通运输保通保畅与安全防控工作。会议要求紧盯公路、水路、客运场站等重点领域，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做好大客流车流应对预案，完善应急处置机制，保障中秋国庆假期群众出行安全顺畅，全力筑牢假日交通运输安全防线。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南昌晴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世界第二大洋叫什么？大西洋是世界第二大洋，位于欧洲、非洲与南北美洲和南极洲之间。大西洋的赤道区域最窄，面积为7676.2万平方千米，平均深度3627米，最深处波多黎各海沟深达8605米。大西洋这个中文名称最早来自于明朝万历十一年，也就是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译著。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爱生活，爱旅行 ，I FM 九七四。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0: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 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0: 好的，先生，锁定 I 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 FM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0: FM 九七四。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部门今天对外发布的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该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再来关注到，在第十二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来临之际，记者今天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了解到，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据了解，中华骨髓库呢，自2001年建立，从首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到第一万。

0: 案例历时20余年，从第23000例到第24000例的千例跨越，仅用了112天。最后一起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住房金融机构房地美当地时间17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升至6.95%，是自2025年1月30号以来的最高值。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5:04，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其实最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在筹备装修啊，但是凑在一起聊天都是唉声叹气的，就觉得装个房子心里面非常没有底啊。
1: 对，我觉得聊到这个，我觉得可以开个吐槽大会了。
0: 哎呦，是房子觉得挺麻烦的，因为其实装修呢也算是咱们家里面的一个大额支出了，大家都害怕的是钱花出去了没有得到对应的效果和服务。
1: 哎，所以啊，就说到这个哈，我有一天呢，我在跟家里人就是吃饭的时候念叨啊，就是说咱们装修啊，如果要是能跟下馆子吃饭一样就好了。
0: 怎么说？
1: 比如说这个菜上齐了，味道呢和心意咱们再付钱啊，不用提前先把这个钱打出去，天天悬着一颗心，你要吃到苍蝇怎么办？
0: 对，就感觉钱交出去了以后主动权就不在自己手上一样。但是其实你这个想法还真不是空想，因为咱们合作了10年的创意装饰最近呢就推出了一个我觉得很领先的概念，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刚好就是你刚刚说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1: 哎，就是这个是真的假的？就是可以得到官方验证。

0: 证吗？就是跟我觉得蛮好奇的，包括我们的听友哈，是怎么个先装后付法呢？
1: 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分工序去做结算，就是做一步验一步付一步。它不像传统的装修，还没有动工，然后就要先收你个60%啊70%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款。那么创意，它比如说水电做完了，然后你验收完水电并且觉得合格了，你再付水电的钱。然后瓦工贴完了砖，你觉得瓦工工艺是过关的，咱们再付瓦工的钱就可以了。
0: 这么良心吗？
1: 对，一步一步来，心里面非常有底的。
0: 所以这就是相当于把这个主动权握在咱们业主的手里啊。
1: 对啊，因为就是你钱还没有交嘛，然后他想赚你的钱，就必须得把活先干好，你才能付这个钱。所以他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是真的有不合格的地方，而且是承诺了直接免费重做，不需要你再额外掏一分的钱。
0: 哎，就说到这个哈，这个工期这一块是不是也就更有谱了？
1: 那当然啊，因为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他提前收完了大部分的钱之后呢，他就比如说慢慢干啊，他跟你讲慢工出细活，但其实你也没有办法。那创意呢，他是干完一步才能够拿到一步的钱，他就非常的盼着你能早点把这个给验收掉，他赶紧把这个钱给结到，就根本不会去故意的拖延工期了。
0: 哎，就说到这个，还有一点啊，哎呀，我觉得说出来大家都深恶痛绝的，恶意增项啊。
1: 对，这个非常的正确，就是没有预付款绑定你的话呢，不合理的增项你就可以直接拒绝了，就不用担心再被拿捏了，因为你钱还没给呢。而且这个质量的工期还有增项这三大装修的烦心事，靠这个模式真的一下子都解决了。
0: 哎，我觉得这么一听真的是蛮靠谱的，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听友们真的可以来试一下。如果说想联系了解的话，可以怎么联系呢？
1: 直接打一个热线，就是88206222，88206222，就能够咨询完整的这个创意的先装后付的政策。而且创意还能做一个就是个性化的定制装修服务，根据你的喜好选材做设计，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这个样板间了。
0: 那我觉得作为听友，我觉得作为我们主持人，我要说一句啊，品牌这一块应该也有保障吧。
1: 对，都上我们的节目了，而且创意的跟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我们台里面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还是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全程帮着你盯着他们的这个装修品质。
0: 因为我们其实算是深度合作了，我们台里跟创意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诚意的福利其实也要给到我们的听友。
1: 对，现在你就拨打88206222，88206222报名咨询的话，你就可以获得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但是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只限20个。活动特惠价就能够拿下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这些大牌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现在当下火热上映的《功夫女足》，这个门票电影票也会送给你。
0: 哇，我觉得福利还是可以的，而且这个名额也是有限的，因为不可能无限给到大家。所以呢，如果说有装修需求的我们的朋友们，赶紧的来拨打电话咨询，
1: 88206222，88206222。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哎，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大家不管干什么，都要在社交平台先刷这个攻略，看口碑啊，比价格啊，钱花出去得听得响啊。
1: 那必须的呀，这尤其是大件消费，像是装修啊，随便就要几十万呐、啊，几十万的砸进去啊，肯定要慎之又慎吧。
0: 而且就是一说到装修，我相信很多业主都很头大，就是到底选哪家装修公司呢？啊，还有就是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一旦一大笔钱交出去，钱在人家手里，人家就成了大爷了。
1: 哎，确实是这样哈。但是最近呢，有一个新的模式，周洋你知道吗？
0: 什么新模式？装修这么传统的行业，还能有什么新模式？
1: 对呀，创意装饰啊，率先呢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
0: 这难道是天上掉馅饼吗？装修也能先装后付了？
1: 哎，我跟你简单捋一下哈。
0: 好，
1: 就是说这个水电做完合格了，再付

0: 水电的钱，泥工做完合格了，在乎泥工的钱，资金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装修一步付一步，不合格呢直接砸掉重做，所有费用呢是由公司来承担的。
1: 哇，那这就非常厉害了，像是传统的装修公司呢，就是要求着他们好好干，他们才能够好好干，因为就是钱已经交给他们嘛。但是现在创意装饰呢，还想着法儿的装好家，就是装不好呢，他就拿不到钱。他装多少，我们给多少钱吧。
0: 诚意两百分哦。
1: 两万分了。
0: 没错啊，就是再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啊、烂尾这样的问题了。
1: 对，那工期呢，会不会就是一直故意拖着呢？
0: 哎，这样肯定不会啊，反而会更快啊。你想一下，这个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都会更好，因为这个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里啊。
1: 那就是他们早做完、早验收，就可以早拿钱。哇，这个真的玩得非常大了，真的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0: 我感觉你是上当上怕了是吧？
1: 就有一点被害妄想症的感觉。
0: 这个创意装饰啊，你知道它深耕家装有29年了，全国呢超100家的门店，我们江西呢有超2000名的自有工人团队，全部是公司直管的。
1: 对，这个我知道，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定制工厂。之前呢，我们庆元老师还去过现场考察，像是这个材料啊、工人啊、工艺啊，全部都是创意自主可控的，所以他们才有底气做这个先装修后付款。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88206222，88206222。
0: 是的，他们对自己也是很有信心啊，相信自己能够做好，那么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钱。现在可是钱是在谁手里，谁就是大爷啊。
1: 对，就是大集团才有这样的自信吧。
0: 那么现在呢，创意装饰29周年活动正式启动啦。活动期间呢，1万抵3万，交1万定金呢，直接当3万块钱花，相当于白赚2万块哦。
1: 是的，而且签约呢还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全屋基本配齐了。
0: 还有价值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呢，咱们江西省呢也只有他们能够这样做哟。
1: 是的，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咨询报名，先到先得。
0: 名额有限啊，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件事情啊，这次你说了算哟。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某旅游平台最新数据显示，凭借区位枢纽优势和优质长线旅游资源，新疆乌鲁木齐稳居国内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榜首。再来关注到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今天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3轮核污水排海，本轮共排放核污水近8000吨，迄今累计排放超过18万吨。据福岛电视台报道，本轮核污染水排海于8月31号开始，当地时间18号中午结束，共排放了7863吨，迄今23轮核污染水累计排放量约18.1万吨。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6:07，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现在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一件非常热衷的事情，尤其是出去玩，或者说是想要吃饭的时候。
1: 怎么说？
0: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会不会习惯，比如说你去一个新的餐厅，或者去一个新的地方玩，一定要做攻略。就是看一看
1: 到网上搜一搜，
0: 对，看一看大家
1: 种草，
0: 是的，看看大家对这个地方的一个评论啊，包括它的一些，比如说你去吃饭，它的一些价格、菜品、口味等等等等比价格。那其实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的话，一个是说大家想要更好的体验感，那还有一个就是钱花出去了，那不能白花呀，总得听个响吧，是不是？
1: 就是先能够让自己比较了解这个地方到底值不值得花费嘛？
0: 是的，
1: 其实不光是吃饭和旅游啊，还有像是装修啊，这属于是大消费了。
0: 对，
1: 随随便便十几万、几十万砸进去，当然很多朋友呢，他会更加的谨慎一些。
0: 是。那其实一讲到装修，真的里面的水太深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听到装修都觉得头大。那到底是选哪家装修公司呢？我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因为你想想，这一大笔钱交出去了，那钱在人家手里真的就是非常被动的一个位置了，人家就是大爷呀。
1: 对，确实。但是其实有一个新模式，就是创意装饰率先在江西推出的，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一个模式，
0: 听着有点耳熟呢。但是在装修里面，什么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还能天上掉馅饼吗？
1: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水电做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然后泥工呢做合格了，你验收完了再付泥工的钱。整个装修的资金掌握在自己手里面，装修一步付一步，如果你觉得不满意不合格，创意承诺直接砸掉重做。
0: 哇，
1: 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创意来承担的。
0: 哇，听着真的很厉害。那其实传统的装修公司很难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一般来说都是真的咱们求着他好好干，上点心，对吧？那现在的话呢，其实创意真的是想着法子的，就是给大家装好你的家，而装不好的话他真的就是拿不到钱哦。
1: 对，而且这样的模式呢，其实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了，因为他的工人师傅，他的工艺呢和服务只会更好，所有的主动权在你手上，你验收完了才能把钱给他，那他想要尽快的收到他的这个工钱，那肯定是要给你做得更好一些嘛。
0: 是的，因为你想想就跟我们去谈客户一样，对吧？你想早点把这个单子敲定下来拿到钱，那就一定是说工人这方面他们自己会上120个心的。
1: 是的，所以现在呢，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去了解具体的感受一下，了解一下创意的这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
0: 是
1: 的，其实也是挺前卫的。你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 88206222。
0: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创意自己的话，它也是大品牌大集团了，那肯定是会有这个自信的，对吧？而且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就是这个创意29周年的庆典正式开启了。活动期间的话，可是可以1万抵3万，相当于是说你交1万的定金，直接当成3万花了。
1: 是的，可以拨打咨询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30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50，空气质量不错。明天南昌预计是一个多云天，最低温24度，最高温32度。好的，北京时间的6:29，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5: 重复着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那我们最近的话呢，我很想问一下，有没有想要装修的朋友？最近有个非常炸裂的福利，有一个好消息要带给大家。
1: 是的，就是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其实创意呢，和我们广电已经是10年的老朋友了。
0: 哎，
1: 这次呢，他在29周年庆的时候，专门面向我们电台的渠道的业主呢，征集38套样板间。名额只有38个。然后他可以享受到的是一个3重的福利补贴，有集团补贴、工厂补贴，还有电台渠道补贴，3重叠加，这次力度呢是平时没有的。
0: 是的，听到这个3重叠加，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眼睛应该已经亮了。是的，他的话呢，其实说白话就是10000可以当30000用，省下来的钱你都可以直接买全套的家电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有想要装修的朋友，你也可以先咨询一下，拨打热线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签约呢还送你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啊，这个客厅啊、餐厅啊、卧室啊，家具基本上就一次配齐了。
0: 对的，
1: 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创意给这么大的一个优惠，该不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去给你偷工减料吧？
0: 是的，那其实我们归根究底，它这么便宜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所以说的话呢，就会便宜很多。而且他们都是，你想这个工人是自由的，也不是外面随便找的散工，他们可是有2000多名的自由工人哦，而且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都是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不仅是手艺有保障，而且的话呢，品控也非常严格，还不需要经过包工头的层层抽成。
1: 对，而且不光工人自由啊，他们还有这个20000平的一个仓储，集团的一个集采模式，这些材料呢存放在自己的仓库里面，需要了就直接调货。除了能够省去代理商、经销商的层层加码呢，最关键的是可以保证一个配送，就是24小时，像南昌范围基本都是可以配送到你家的。
0: 对对，其实大家现在的话呢，应该也会想得到，我们平常自己单件去拿东西，肯定其实店里的话给你的价格不会很优惠，对吧？但你想想，20000平仓储的量，他们拿货肯定是比自己去拿要更加低的。而且的话，他们还有更狠的，就是他们有自己10000平的定制工厂，像是我们平常用到的衣柜、橱柜这些等等等等，你想到的定制产品都是自己工厂去生产的，做完直接送到你家去进行安装，没有中间商，也没有品牌溢价，就是一个工厂价，直供到你家。你想想这价格不就唰的一下下来了？
1: 对，各个环节都帮你省下来了，然后最后呢还能保障你的房子的一个装修进度和装修品质。同时呢，他们在周年庆的特价的基础上还承诺零增项，合同签的是多少钱，最后就是多少钱，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之类的。
0: 是的，那其实在我们这个装修界，零增项这个承诺多么的难能可贵啊，对不对？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踩坑就是踩在这儿，而且是踩的最狠的一个坑。很多朋友可能预算10万，最后花了15万，这都还算好，像是我们可能花了超过2倍、3倍的都有，那钱真的是像大风一样刮走了，非常之心痛啊。
1: 对，他们还通过一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去保障这样的一个零增项以及装修的品质和装修的一个效率。别的不多说啊，就赶紧咨询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9月18号，国新办就15/57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介绍，住建事业15/57面临新形势，住建事业主要有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建筑业三大板块，三大板块都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概括起来就是两个转向、两个转变、三化转型。再来关注到中国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到8月中国快递业务收入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快递业务量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的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了1个月，也映射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7:07，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旅游广播，在由上海市卫健委指导、市爱卫办以及市健促中心主办的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上海健康大讲堂专场活动当中，沪上内分泌科专家苗青表示啊，减重的核心逻辑是制造合理的热量缺口，也就是摄入热量低于身体消耗的热量，主要呢是依靠饮食调节再配合运动辅助。他指出，日常用餐可以遵循餐盘法则，也就是一餐当中的二分之一是蔬菜，四分之一呢是优质蛋白，另外的四分之一是主食，也就是所谓的碳水化合物，做到食材多样化，控制总摄入量，少吃油炸、深加工零食和含糖饮料。那么除了吃呢，还有动，但是运动不是动得越多就越好，无伤无痛正反馈才是普通人运动的一个核心原则。久坐不动会提升心脑血管、糖尿病患病风险，任何强度的活动都好过于完全不运动。成年人每周应当完成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75分钟到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每周配合2天的肌肉力量训练。老年人呢，还需要增加平衡协调性练习，降低跌倒的风险。还有一句话说的非常经典啊，就是存钱不如存肌肉，充足的肌肉能够保护关节，延缓衰老，提升基础代谢。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5: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30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50，空气质量优秀。明天南昌预计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24度，最高温32度。后天周日南昌同样是多云天，最高温33度，最低温25度。但是需要提醒各位，周日是需要补班的。好的，北京时间的7:30，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到谭咏麟的《水中花》。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1: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北霞生于2022年，出生不到24小时就因母兽意外伤及其左前肢和颌骨，接受了截肢手术，扛过了截肢，保住了命。但在手术后，北霞的下颌逐渐向左偏斜，成了歪脸。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接下了这个特殊患者，医生团队选择了矫形治疗，用人类正畸的生长改良理念为北霞完成下颌纠偏，这也是全球首例大熊猫下颌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哎，你发现没有啊？就是现在大家不管干什么，都要在社交平台先刷这个攻略，看口碑啊，比价格啊，钱花出去得听得响啊。
1: 那必须的呀，这尤其是大件消费，像是装修啊，随便就要几十万呐、啊，几十万的砸进去啊，肯定要慎之又慎吧。
0: 而且就是一说到装修，我相信很多业主都很头大，就是到底选哪家装修公司呢？啊，还有就是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一旦一大笔钱交出去，钱在人家手里，人家就成了大爷了。
1: 哎，确实是这样哈。但是最近呢，有一个新的模式，周洋你知道吗？
0: 什么新模式？装修这么传统的行业，还能有什么新模式？
1: 对呀、创意装饰啊，率先呢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
0: 这难道是天上掉馅饼吗？装修也能先装后付吗？
1: 哎，我跟你简单捋一下哈。
0: 好，
1: 就是说这个水电做完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泥工作完合格了，再付泥工的钱。资金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个装修一步付一步，不合格呢直接砸掉重做，所有费用呢是由公司来承担的。
0: 哇，那这就非常厉害了。像是传统的装修公司呢，就是要求着他们好好干，他们才能够好好干。
1: 对，
0: 因为就是钱已经交给他们嘛。但是现在创意装饰呢，还想着 further 装好家。就是装不好呢，他就拿不到钱，他装多少我们给多少钱吧，
1: 诚意200分哦，
0: 20000分了。
1: 没错啊，就是再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啊、烂尾这样的问题了。
0: 对，那工期呢会不会就是一直故意拖着呢？
1: 哎，这样肯定不会啊，反而会更快啊。你想一下、这个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都会更好，因为这个主动权在我们自己手里啊。
0: 那就是他们早做完早验收就可以早拿钱。哇，这个真的玩得非常大了，真的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1: 我感觉你是上当上怕了是吧？
0: 就有一点被害妄想症的感觉。
1: 这个创意装饰啊，你知道他深耕家装有29年了、全国呢超100家的门店，我们江西呢有超2000名的自有工人团队，全部是公司直管的。
0: 对，这个我知道，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定制工厂。之前呢我们庆元老师还去过现场考察，像是这个材料啊、工人啊、工艺啊，全部都是创意自主可控的，所以他们才有底气做这个先装修后付款。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他们对自己也是很有信心啊，相信自己能够做好，那么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钱。现在可是钱是在谁手里，谁就是大爷啊。
0: 对，就是大集团才有这样的自信吧。
1: 那么现在呢，创意装饰29周年活动正式启动啦。活动期间呢，1万抵3万，交1万定金呢，直接当3万块钱花，相当于白赚2万块哦。
0: 是的，而且签约呢还送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全屋基本配齐了。
1: 还有价值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呢，咱们江西省呢也只有他们能够这样做哟。
0: 是的，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咨询报名，先到先得。
1: 名额有限啊，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件事情啊，这次你说了算哟。
2: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Goodbye
3: tonight，Goodbye。FM 974，
2: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静飞《园中花树》，歌名取自阳明心学《园中花树》的意境。陈静飞丝绒般慵懒的声线，诉说着一种温柔又锋利的生命力。这首歌也是鲁豫的播客《园中花树》同名主题曲。在坚硬的现实缝隙里，你依然保有生长绽放的权利，不必声势浩大，不必向外证明，守住内心，安静扎根，自在开花。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爱音乐，
6: 爱生活，
5: 爱旅行。
6: FM 九七四，
3: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7: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终没点咩。
3: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4: FM 九七四，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9: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0: 你知道江西这些县城之最吗？人口最多的县鄱阳县，根据2018年的数据啊，鄱阳县的人口超过了158万人，远超其他县份。人口最少的县全南县，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南县的常住人口为16.95万人，面积最大的县修水县，面积4504平方千里，比鹰潭新余还要大，相当于0.85个景德镇。面积最小的县共青城市，共青城市是九江市中部的代管县级市，面积只有310平方公里。GDP 最高的县南昌县，2022年的 GDP 达到了1195.6亿元，并且是江西唯一的全国百强县。你还知道江西哪些县城之最呢？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国科举博物馆地处南京市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核心区，是中国科举制度中心、中国科举文化中心和中国科举文物收藏中心。已开放的部分场馆包括博物馆地下三层、地面上明远楼、致公堂、碑刻及南院的葵光阁等，含11个展厅，是中国唯一一家地下室博物馆。中国科举博物馆由江南贡院改扩建而成。江南贡院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鼎盛期可接纳20000多名考生同时考试，其规模之大、占地之广，居中国各省贡院之冠，创中国古代科举考场之最。
2: FM 974，
3: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不少于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不少于25%，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累计不少于200个，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不少于20%，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50家等。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给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iFM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世界第二大洋叫什么？大西洋是世界第二大洋，位于欧洲、非洲与南北美洲和南极洲之间。大西洋的赤道区域最窄，面积为7676.2万平方千米，平均深度3627米，最深处波多黎各海沟深达8605米。大西洋这个中文名称最早来自于明朝万历十一年，也就是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译著。
2: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近日，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有传言零钱通余额宝将无法再直接用于付款。记者采访了解到，此类信息为误读，消费信贷产品、货币基金等资管产品需与银行卡等支付工具区隔展示，消费者仍可以正常使用。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974。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0: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我们再会。

0: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这座起源于南宋时期的古村，低调却大有内涵，曾是江西四大古镇之一，还有江南小上海之美称，这里就是许湾。
7: 许湾位于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西部，临川才子金溪书说的就是许湾。这里古宅古街比比皆是，古树名木，石阶铺地，洗墨池、码头、门楼等等。古村内保存完整的历史巷道有前书铺街、后书铺街、仍里街、江夏街、灭器街、黄家井巷、李家巷、战家巷、三姑巷，共九条街巷道。这里可曾经是江西最大的印书中心，和北京汉口四宝并称为全国四大刻书基地。曾经最繁华的时候啊，这里还有60多家印刷堂号，印字堂书的工匠多达3000多人，甚至有指不到许湾不齐，书非干板不放心的说法。如果你想了解，可以去前书铺街和后书铺街看看。
6: 来这儿啊，一定要吃一碗许湾牛面，据说是乾隆皇帝钦点的贡品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少林寺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少林寺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和中国功夫的发源地，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嵩山五乳峰下，因坐落于嵩山腹地少室山茂密的丛林之中，故名少林寺。少林寺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寺院，是汉传佛教的禅宗祖庭，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天下第一名刹。因其历代少林武僧潜心研创和不断发展的少林功夫而名扬天下，素有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功夫甲天下之说。
2: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0: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0: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0: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1: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1: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3: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

0: 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还要去什么芬兰啊？在我国就可以感受到童话般的世界，就在我国的最北端，唯一可以看到极光的地方就是漠河。看北国风光，吹零下40度的风，坐马拉爬犁，在鄂温克驯鹿园喂驯鹿，滑雪，吃当地特色美食，泼水成冰，还可以打卡北极村和圣诞村，邂逅从圣诞故乡芬兰远道而来的圣诞老人。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巴黎下水道博物馆。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欧洲名城，法国巴黎的下水道系统就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是一个绝世的伟大工程。这里没有黑水横流的垃圾，也没有臭气熏天的各种腐烂物体。巴黎的下水道系统经过了无数次的改进，巴黎人甚至将其开发成了一个下水道博物馆，向世人介绍他们的成就。参观巴黎下水道博物馆时，一定要留心观察巴黎的电话线路、电线和天然气管道在这个地下系统纵横交错。虽然大多数可参观区域的积水已被排尽，但一到了暴雨天，这里还是很容易水漫金山。
2: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3: FM 974，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3: FM974，
4: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5: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0: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5: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0: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5: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3: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